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般若波罗蜜陀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陀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寂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多以般若波罗蜜陀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陀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陀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陀咒，即说咒曰揭谛揭谛。